0: 这位朋友是这样，因为我是这个这个发生的员工。
1: Have our movement of the team to break the rear passenger window. Six-talking.
2: Sure.